0: 未来社区，让生活更美好。
1: 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

赞扬两位劳模的卓越贡献，得知吕磊计划推动装备智能化升级，应严心致力技艺传承与工艺创新，赵建明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他们珍惜荣誉，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4月30日，县政协主席傅永斐

方向奔赴。县领导李志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活动。连日来，由团县委主办的潮玩青年趣享市集在永宁步行街热力持续。这场为期七天的市集将传统民俗与潮流文化深度融合，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与盈利的平台，也为市民的价值。

0: 灯初上，晚风宜人，40余个特色摊位沿街铺展，美食摊位升腾起烟火气，套圈、过山车、充气城堡等游乐设施前，顾客络绎不绝。今年创业摊位前，也不时有人驻足挑选，市民结伴而行，整条街区洋溢着欢声笑语。
1: 这两天生意挺好的，因为是五一假期。

0: 舞狮踩着鼓点，在庄子上左右腾跃，变脸表演瞬息万变，引来阵阵惊呼。憨态可掬的巨型熊猫人偶伴随着音乐在人群中穿梭舞动，吸引市民们纷纷围观拍照打卡。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市集期间每天上演三场。
1: 我今天看了变脸和大熊猫表演，就是突然的变脸把我吓了一跳，好玩极了，而且表演也表演得非常好。
2: 我们还是会持续性的在

铺就创业阶梯，让青春与城市共同成长。日前，一场主题为匠心聚力、工会同心、幸福同行的庆五一文艺汇演在新毕街道举行。活动由开发区企业党委与总工会主办，多家园区企业共同承办。当晚六点，演出在嘉宏公司多功能厅拉开帷幕。简短的开幕仪式后，大合唱《祖国不会忘记》、扇子舞《宏图大展》、舞蹈《茶山情歌》等十余个节目依次上演，所有节目均由企业员工自编自演，展现了基层劳动者的才。

0: 谢谢。
1: 嗯，哎，今天呢，两位要来聊一聊这沟通技巧的事儿了。嗯，这，哎，据两位观察，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控制情绪的状态好吗？能控制的占几成啊？
2: 很少，就是
1: 很少、嗯。
2: 对，就是很多妈妈都说，就是上周我们。

0: 一个妈妈跟我说，她不是想打孩子，但是她那个火就抑制不住，就手是无法控制的，就下去了。她说到现在之后，她就意识到孩子是不能这样不停地打的这种管教的，
1: 嗯，
0: 所以她现在有一个意识，她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她特意把自己手背在后面，两个手扶着，她就控制她自己，不要抑制不住的下手。就是真的是这样，
1: 这也太咆哮了吧，嗯，这不单单是咆哮妈妈的问题，嗯，这是狂躁妈妈。但是她能够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很好。
0: 对，
1: 我想知道她都会因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动手，
0: 嗯，
1: 是因为学习吗？
0: 我觉得其实最多的还是生活习惯。
1: 嗯，
0: 就是嗯，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孩子在成长发育中的一些特点，就是
1: 生活习惯的特点。
0: 对对，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啊，就是。

0: 快速的收敛啊，想让小朋友快速的收住这个行为，那这个时候也不行。
1: 是的，
0: 嗯，
2: 平时没有行为习惯的培养，到了事出来的时候就会措手不及。孩子一定要在做事之前有规范的要求。
0: 我就问他们家孩子，我就问自己孩子，他说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哦，说吓自己一跳，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当时心里的感受了。
2: 那这是不是他们在平时在说孩子

0: 关系跟夫妻关系哪个更重要，哪个让家庭更幸福。我们有很多妈妈生完了孩子之后把爸爸甩在一边，满心满眼全是孩子，然后爸爸特别的生气，造成夫妻矛盾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对的。
1: 了解他是不是真的高兴，真的快乐。
2: 对，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它和正规的景区太不一样了，所以呢也就随之而来了各种各样的遇险和意外。您看这两天在全国各地也都有一些在悬崖上比如失足啊、拍照受伤啊，甚至遇险的事情。消防救援总队这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啊，那也没闲着，三个消防救援支队这就出警了三次，那也就是说有

0: 他不记着他的这个人名，也不记着其他联系方式，也没有，包括他的车牌号也不记着。我们就跟着他的一些相似内容，一个个问，一个个问，最后再往前行驶了2公里的地方啊，找到他的这个大巴车。通过了解，他这个司机呢，跟确定了他。
1: 按说呢，这个相关的旅行社，哪怕是像这种一日游，您进了团之后，一般来说啊，都会有一个微信群，看您报的这个团是那种自发的组的团，还是呢正规的。建议大伙儿啊，第一不要一个人出去，有什么事儿难有照应；第二要选择一个管理比较紧凑、比较正规的团，这样呢有什么事儿啊，这工作人员呢他。

0: 墙以后呢，就迅速开展侦查与评估，然后我们沿着被困者提供的方向进行搜索，同时我们还从这个山下的村委会找到了一名这个专业的向导，能够快速锁定被困者的具体位置。
1: 您是怎么样评估和勘察的？
0: 其一呢，就是帽上，然后我们带一些这个简易的刀具，就是一路边走，然后边开辟道路。经过大概1个小时的搜索，在17时17分到了这个被困的夫妻。
1: 这一路上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0: 一路上坡路确实比较陡峭，我们。

0: 不重要，他是迷路了，是吧？
1: 啊，是的，
0: 那他有没有给你们说他怎么就迷路了呢？
1: 他们是从天门山的另一侧上来的，从这个野路往里走的，然后走着走着，哎，他们就到了距离山顶大概20米的一个坡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发现找不到，往回走也找不到路了，然后前面也看不到路，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比较惊慌了。
0: 往回走都找不到路了，
1: 是的，
0: 那怎么会从哪儿来不知道往哪儿回呢？
1: 因为支路比较多，然后他又是从这个未开发的这条支。

被困群众680人。这其中呢，处置的这个警情，那就包括野山的警情啊。所以啊，咱们别到野山去，这是处置了。那还有在找的过程当中，虽然处置了，可是呢，这个被困的人员经历了一个担惊受怕、挨饿受冻，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伤亡这样的不幸事件呀。所以救得再好，他都不如。

您也不敢一个人上山。之前呢，营救过一位老爷子，这老爷子身板可好了，他们家就在附近，就在山下。但是呢，他自己啊，这个核桃树是在山上，他呢对这个核桃树挺上心啊。他呢当时被救了之后啊，还夸口说，这一片山的核桃树啊，就我家的悟得好，我啊，别说核桃树了，田里的庄稼全村都是我悟得好。就这位啊特别上心的老爷子，他这天呢又像平常一样去上山看他的核桃树了，结果没

缝里了，拔都拔不出来。那当年啊，老爷子手里还拿的不是那个智能手机，是那种传统的普通的那种，咱们说老头乐那种手机，没信号啊。哎，忽然有信号了，接通了，报警了，那都过了好几个小时了。然后呢，就怎么都没信号，跟消防员怎么都联系不上，还没微信啊，也说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啊。结果消防员找到他的时候啊，下午三点多的时候，老爷子脚卡在那儿的。第二天早上七点呀，您就说这老爷子幸亏身体好。那咱们接着再到其他的消防救援支队去听一听，看一看。

0: 上山时间比较长，那会儿也8点多了，然后天色也比较晚了，
1: 哎
0: 一直没回来，比较担心。我们到达现场之后，然后首先得核实备困人员可能会继续走路啊，这是一个，还得了解到他们行走的路线，包括说他们这个上山的路口，考虑到晚上还是比较寒冷的，包括什么衣服啊、食物啊、水啊这些必备的东西我们也要准备。我们虽然也出过山岳，然后也出过类似警情，但是我们对这个山体，包括山势的走向啊，包括山里的这情况还不是很特别熟悉，

0: 天色也比较晚，由于备课人员他们提供的信息比较少，不是很清楚，提供的这个路线，如果我们根据我们所走过的路线，包括周围的情况推断，他有可能会去走的路线，携带的物资包括装备，然后有点多，也会一部分消耗我们的这个体力，还有山体的倾斜度、树枝、落叶，它的落叶把它原本的路给遮盖了，所以说我们爬山的过程中也是要小心。
1: 那个救援信号怎么样？
0: 刚开始他是给发了一个定位。

服装穿的比较少，但是他们的这个饮水还有食物他们是够的，还有就是他们这个休息是不太够，因为他们也是处于一个山体的一个斜坡，不好去休息，只能说在确保自己的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去进行短暂的这种休息，所以说他们这个状态不是很理想，但是也没有受伤，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小孩的话，因为衣物也。

0: 是一个神树、
1: 哦、
0: 因为扶桑，扶桑嘛、
1: 嗯、
0: 是一个神，是通天的神树。
1: 扶桑
0: 就是一棵想象出来的树，它但是呢它是桑树想象出来的、
1: 哦、
0: 那对是高可及天嘛，它就会有河山仙、果水果的
1: 地三仙、
0: 地三仙、嗯、树三仙，
1: 水三仙，
0: 水三仙了、
1: 哦、
0: 对，
1: 下酒的佐餐非常丰富、
0: 嗯、
1: 而且呢相对来说农事没有这么忙，就是有闲，
0: 有
1: 然后还

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北京时间10点整，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

0: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至1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傍晚到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后天雨渐止转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至1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亿。

0: 在这个之前呢，它有一定的这种潜伏的阶段，那么潜伏期呢一般也在3到5天的时间。
1: 嗯，
0: 那么其实在3到5天的这个潜伏期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发病的这种之前，它就已经有传染性了。
1: 那这个临床上我们最常要提醒这个患者的是什么？
0: 最常提醒的患者，其实我们这种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更多的是我们的这种直接这种皮肤黏膜的这种接触或者是说一些慢，就是说间接的这种皮肤黏膜接触。那么间接皮肤黏膜接触，比如说共用水杯，
1: 嗯，
0: 共用唇膏，

0: 下的孩子，他的这种临床发作的表现可能会比成人要少，
1: 嗯，
0: 就是他有可能感染以后并没有发作，
1: 但是稍微长大一点，
0: 对，
1: 才出现了发作的症状，
0: 才有发作，但是他有可能的发作，我们所认为的第一次发作，也有可能已经是
1: 十年前了，
0: 已经是之前的一个感染的一个后续的一个继发反应了。
1: 这个网友他就说了，他说他自从第一次纯疱疹之后，哎呀，之后每年都会复发，像他这样子的情况，建议他中医调理一下吗？
0: 啊，这种情况我们还是非常建议中医调理的。啊，那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发作的规律。啊，比如说啊，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其实我在人生中记忆比较深刻的两到三次发作，那么其中一次是初中考高中，
1: 哦，
0: 高中考大学，
1: 哎呦，
0: 大学考研究生，这三个重要的考试结束之后，我这个内心的这样一个紧张焦虑，我们说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状态之后，它就非常容易导致这种单纯疱疹
1: 病毒
0: 的这样一个复发的一个表现。
1: 大家也可以去寻找一下，您是经常是在吃了一些特殊的食物的时候出现了，还是说也是

0: 背后的原因，包括我们也可以通过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提升自己内在的正气。
1: 对，
0: 正气足了，相对来说可能抵御性就会更强一点哈。
1: 对，是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她可能在月经期的时候也容易发作这个单纯疱疹病毒这样一个复发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也是跟她在这个月经期。

在这种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给予这种清热解毒的药物来进行一个调理。那么，如果这个患者他确实是因为饮食引起的，那么胃肠湿热比较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应用一些健脾呀、清热呀、化湿的这样一类的药物。那么，如果他是因为感冒发烧引起的，因为单纯疱疹病毒它其实也叫热疮，中医叫热疮，就是很容易在我们的感冒发烧之后，快好没好的时候，嘴角起泡了。

0: 把它叫做潜伏期。
1: 对对
0: 啊，然后呢，这个水泡期，哎，鼓起来了。
1: 对, 对, 对, 对，
0: 紧接着可能有一些人就出现这种破溃了。
1: 对，
0: 咱们管它叫什么？就是破溃还是糜烂呀？
1: 一般来讲的话呢，它还是一个破溃和这个结痂的一个状态。如果就是我们的这种大部分这种人群来讲，只要不是这种患有这种重病，身体抵抗力特

0: 这种局部的这种淋巴结这种肿大压痛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建议有一个系统的治疗。
1: 嗯，
0: 那么对于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来讲，系统的治疗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个间歇的治疗，也就是我们常规的这种口服的抗病毒药酒菌和金黄色葡萄酒菌为主。
1: 嗯，
0: 那么它的这种颜色呢，就呈现这种黄白色这种污浊的这样一个颜色这种表现。那么如果没有合并这种细菌感染这种单纯疱疹病毒，它在结痂的时候呢，是那种透明。

0: 的产业底气。
1: 赚了钱了，肯定就是养殖户就过来比较多的。
0: 您瞧，这里的对虾体型大，虾壳薄，虾尾几乎是透明的。记者在现场发现，虾一捞上来，工人都是一路小跑的运输。

0: 海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每个环节都要抢时间，才能把最鲜美的大海滋味送上消费者的餐桌。
1: 基本上都要等虾，我们是无虾不成烟。
0: 广东湛江，这里的海水四季

0: 因这个形势而变，要调整我们的布局。
1: 当时跟李忠合作的农户有上千户，时间不等人，他必须迅速打开国内市场。可是说着容易，做
2: 跑步，他那个多巴胺飞出来，每天跑下来洗个澡，人非常愉悦。思维
1: 错了，虾饺就是早茶中的主要角色之一。
3: 那么虾饺这一款产品，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款产品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口味的这方面的一些创新，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之间也做了很多尝试。

0: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面皮的这个韧性的这个再提升。
1: 经过多次调试，李忠团队最终找到了这样的办法，把黑松露切碎，与虾仁一起搅拌，加入调料做成馅儿。为了让虾饺外观也与众不同，在面粉中加入墨鱼汁，让虾饺的外皮也变成黑色，

0: 们这种上班就是也比较晚下班，然后有这样的自己的时间会少一点，然后用这种预制菜的话就可能会减少一下我们的做饭时间呢、只需要简单的10分钟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
1: 他们还针对餐厅这样的大客户定向设计水煮虾。

0: 中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
1: 他们还针对餐厅这样的大客户定向设计水煮虾、蒜蓉虾等。
2: 湛江的话它是一个沿海城市，所以呢这里的人喜欢吃海鲜，特别是对虾。对于我们餐饮来说的话，大大的一个节省了我们人力的一个成本，对客人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服务。
1: 加工产业打开了国内市场，突破了销售瓶颈，这让养殖户们心里也有底了。他们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提高对虾的产量呢？没想到

0: 们这个工厂号养殖基地。就是我们这个基地是总占地是500亩，它这个是有循环水，包括我的水上来是经过处理，那我们这水就是24小时循环。我们就是每一个池子差不多1亩，是差不多600平方哈、那就是说一个池子是可以养到6000斤啊。
1: 那它的养。

0: 匈奴人有的我们要有，匈奴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时不我待。
1: 电视剧《汉武大帝》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另外一位皇帝专业户，那就是陈道明。和陈宝国一样，陈道明的成功也有他妻子的一份功劳。早年陈道明演戏特拼命，根本没时间顾家，为了支持陈

0: 们就来欣赏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溥仪喝醉后在随从的搀扶下回到住所的片段，溥仪由陈道明来扮演。
1: 哎，慢点慢点老爷子，哎呦慢点。

0: 皇上，
1: 哎，
0: 皇上，
1: 坐下，哎，坐下，哎，坐下，
0: 还得给喊，
1: 哎，
0: 万岁啊！
1: 啊，万岁！
0: 啊，
1: 来，
0: 来，你叫什么来着？叫李子。现在你别忘。

0: 叫我路，我就张你的嘴。
1: 老爷子，
0: 张，
1: 您放心吧，啊，
0: 张嘴，
1: 哎，没错，哎，没错，
0: 张，
1: 谢凯，
0: 啊，啊，嘴，嘴。
2: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末代皇帝》的片段。

0: 你们把沿途明察暗访，听到的、看到的、猜到的，一律都记下来。到了阳城，通通禀报给朕。记住，要着威服。
1: 皇上，奴才有护驾之责，就这么把奴才撵走了，皇家安全有问题啊！
0: 哎，你甭唬朕，这太平盛世的，还有人敢刺杀朕不成？
2: 皇上说的对，如果想真正的了解世道民情，皇上得有点分身术。大伙儿都得用自个儿的眼睛帮着皇上看事儿，用自个儿的耳朵帮着皇上听事儿。
0: 你听听，河州长大

0: 备一下啊，准备关我什么事儿？当然关你的事儿。奉圣旨，我是监斩，我挑选你跟我一块儿去法场，把那些贪官全都给咔嚓了。
1: 你说什么？
0: 跟我一块儿去监斩呢？
1: 不，这挨斩的能做监斩吗？
0: 是啊，这挨斩的能做监斩吗？

0: 袁文静在河南试营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原来打算让年羹尧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唉，可是
1: 怎么年羹尧敢不听主子的话？
0: 这几天朕不断接到京城转来的折子，说年羹尧在西北越发专横跋扈了。本来

0: 时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嗯，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

徐志诰从小颠沛流离，深知民间疾苦，跟着徐温之后更是勤奋好学，不仅读书写字样样精通，骑马射箭也不含糊，很快就长成了喜书善射、识度英伟的青年才俊。杨行密去世之后，南吴陷入了权力真空，徐温趁机独揽军政大权，徐志诰作为他的养子，地位自然水涨船高，成为了南吴的二把手。公元927年，徐温去世，徐志诰顺利接手南吴的朝政。咱们都知道，古代的皇帝最

送给所有的流浪者。这个人可以是老师、科学家，也可以是公司白领，或者是在都市中打拼的张三、李四、王五。张三的歌，歌名便是由此而来。专辑当中的文案是这样写的：事实上，人生就是流浪，被过去赶着逃，被未来牵着跑。今天，还有人敢去流浪吗？

0: 我没这名字啊。
1: 你有名字？
0: 没有。
1: 你有什么名字？
0: 我就叫王凤山。
1: 你还有别的？
0: 我还有别的干嘛？
1: 就一名吗？
0: 就这一名。
1: 王凤山。
0: 哎，
1: 这名字不错
0: 啊，
1: 凤凰的凤。

0: 老屯迷糊。
1: 俩人开上玩笑了，
0: 那位又说他了、哎呀，你可别说他，你也不咋着啊。前两天俺们几个坐电车看人外宾进大会堂，我问人外宾去干啥了，他说人那去会餐。我叫他明白，我问人家外宾吃啥好吃的，你猜他说啥？
1: 他说什么呢？
0: 哎呀，人家吃的那没泡。

0: 意思。
1: 我一看他们是初次来北京啊，马上一边卖票一边跟他们聊天，主动的介绍了北京饭店现代化的设备，北京是主要的商业区，讲了北京风味小吃的特点啊，炒肝的味美，焦圈的香脆，豆汁的别致，把几位都听入迷了。哎呀妈呀，感觉北京不光足有炖粉条子，
2: 别提这茬了。
1: 后来我一聊，我知道了，他们几个人要去故宫，
2: 要看看明清的皇宫。
1: 可是今天呢，不凑巧，故宫休。

0: 议会，著名的玉兰树很值得看一看。那儿有仁寿殿，那是慈禧和光绪朝会大臣的地方。现在到那儿可以看到慈禧的画像和垂帘听政的皇宫。那儿山外有山，景外有景，比相片上和画片上看的不知要强多少倍。你们坐我们这趟车到美术馆下车，到103路去动物园，然后有直达颐和园的专车，费不了多少功夫，几位看看你们去一趟怎么样啊？
1: 连我都想溜达一趟。
0: 他们几个一听，哎呀妈，小老哥说出来一套一套的啊。

0: 游击队前去侦查的人回来，报告给刘红被敌人包围的消息。
1: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2: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1: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了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
2: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哟，马上把东西埋起来，

0: 集中队伍向鸭子屯推。
1: 是，村里集合，
0: 执行命令。
2: 是是。
3: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4: 于是，游击队穿上鬼子军装，假扮成日本鬼子，突出了重围。不久，日本投降，李正政委也回到游击队中，并且带来新的任务，要插到临城去阻止蒋匪军北窜。而日军的小林残部还没有投降，刘洪带领游击队打垮敌人，冈村小队长被刘洪击毙。最后，小林和几个日本鬼子正在逃跑，突然火车停

0: 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铁道游击队描绘了抗战期间一直活跃在铁路线上的游击队员的传奇经历，情节曲折，险象环生，引人入胜，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影片渲染紧张气氛的同时，还注意穿插了抒情的环节，反映了战

时的。铁道游击队在历史上叫做鲁南铁道大队，而大队中的两任大队长分别叫刘金山和洪振海。刘之霞就把他们的故事合在一个人身上，甚至把名字也合成了一个人，这就是电影主人公的名字刘洪。影片中刘洪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

0: 来讲述当时的情景。
1: 就怕那个马呀，到那个就是那个那铁轨啊，中间那条路啊，那个铁轨有个窟窿嘛，那马蹄子要进到这儿就完了，是吧？所以呢，危险的在这儿，到这到他是骑兵的马，到那条。

0: 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首歌，您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

一飞说终于是这首歌了，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有特殊的情节，因为这首歌词是彭坦在北京写的家乡武汉的歌，歌里有很多我熟悉的感觉，

0: 聚变能实验装置，也叫 BEST， 在它的主机大厅呢传来一个重磅消息，就是中国科学院燃烧等离子体国际科学计划正式启动。那这也标志着我国在人造太阳的征途上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了帮我们来理解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的副主任袁兰峰研究员。袁老师你好。
1: 哎，初日你好。
0: 那之前我们也报道过 EAST

上亏损多少呢？是0.7%啊！你看，比那个U235裂变那个0.09%就高了一个量级了嘛。所以也就是说，你具有同样质量的这个核燃料啊，这个发生核聚变放出能量比这个核裂变放出能量还要高一个量级，所以核聚变是比核裂变更强的一种能源。还有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核聚变还有个好处是它清洁，对吧？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核裂变之后啊，它会产生很多产物，那个产物还是有放射性的。所以呢，这个核废料的处理啊，那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我们现在还是希望把它这个再做更多的处理。

子都是保密的，大家都觉得自己啊靠自己单独练可能就能搞出来，然后搞了十年发现哎呦远远不行啊，然后那个难度实在太大了，然后大家开个会之后就决定啊把所有的这些保密资料都公开了，它变成一个全世界合作的项目，就是认为这个恐龙核聚变一方面它非常重要，一方面这个单独任何国家都不足以啊，然后所以应该是把它变成一个全世界共同的项目。然后呢到了这个1985年原来这个美国总统里根和这个苏联的当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两人见面的时候呢，就商定要建这个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就是

国总统里根和这个苏联的当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两人见面的时候呢，就商定要建这个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就是前面我们说那个 ITER。这个是作为当时也是一方面是为了舒缓这个冷战的气氛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能源问题嘛，这是人类的终极问题啊，这个是值得全世界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来投入的。然后经过商讨之后，最后呢决定是把它建在法国，然后欧盟是作为东道主，其他国家来参与。然后中国那时候这个核聚变其实还是很弱的啊，虽然我们从一开始从五六十年代我们就开始跟踪，但是呢我们那时候技术力量当然还是非常弱，所以只能说是我们的成就就是建成了几个核聚变装置啊，能够远远的跟踪这个美国和苏联的进展。到了2000几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经过谈判啊，我们是正式的加入了这个国际热核聚变堆，就是这个 ITER 计划，我们成了这个七方之一。

身的零部件啊，来表现出自己的贡献。然后中国也提供了其中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技术含量啊，相当重要的那一部分。但中国是通过跟英特尔的合作，了解了这个核聚变的这些技术的原理啊，这个这些工程的难点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中国的表现是全世界所有人产量不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超导线啊，前面我们不是说到这个现在的核聚变装置肯定要全超导嘛，所以那个超导线也是一个重中之重。然后中国在接这个项目之前呢，全国一年啊最多也就产那个几十公斤的超导线。接了之后，然后我们在这方面展开攻关啊，然后突破之后就突飞猛进，现在一年是产很多吨的这个超导线，而且这个超导它的用处其实也不只是核聚变了，其他很多地方都会用到超导。

0: 是鼓励各国的科研人员到中国来开展这个聚变的合作研究，它跟那个意义合作工程。那么从科学家的角度，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人造太阳距离真正的
1: 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的。那您现在隔多久还会回去看一看？那里还有您的这个亲人吗？
1: 还有。以前是经常回去的，后来是当我的祖辈都陆陆续续去世以后，可能现在回去的频率
2: 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了，
2: 嗯。

0: 而且现在我再回到平遥城，回到平遥老家，很少去进城了。
1: 哦，
0: 就是平遥人有大量的平遥人都迁出城外来生活了。城外的现代化设施更浓一些，这个古城主要是成为一个旅游的景点了。
2: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这部作品除了讲平遥的这个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外呢，就还讲到了刘源这一家，以及以刘源为代表的啊这样一个小商人的这个集体哈、啊。那你也跟大家说一说哈、啊，刘源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包括他这样一个家族在平遥的这样市民生态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代表性哈、啊？
0: 应该说刘源的是以我爷爷来为原型的。我长大了以后，陆陆续续的听到了好多关于爷爷的故事，我非常感动，也非常非常震撼。随着越来越丰富，我觉得刘源，应该是那个年代许许多多无数的普通中国人，的一个缩影，

0: 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他们之所以艰难，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民国初年尽管有进步，那个时候书里边我写到了，有些基础教育开始普及了，开始发展了，不用上私塾了，可以上这个官方办的学堂了，女孩子不用裹脚了，也可以上学了。但是呢，紧接着日军侵华，一些反动的会道门组织，比如我书里边提到一贯道，一贯道，我后来查一些文史资料和我听一些老人们的口述，一贯道当年在中国北方势力是非常强大的
1: 啊，

0: 乱棍打死。
1: 嗯，
0: 这个细节就是我父亲跟我讲的。
1: 哦，
0: 我父亲当时的年纪大约是这个9岁到10岁的样子。
1: 哦，
0: 我父亲说，尹县长下令打死人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热闹的人。最聪明的孩子就是要去票号去做学徒。在我们山西很多地方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做学徒这个过程叫熬相公。熬是煎熬的熬，
1: 嗯，
0: 就煎熬这个几年或者煎熬若干年就可以变成相公。

0: 相当于高管。刘源进了平遥城的时候，这个平遥城的票号就已经都彻底衰败了。所以刘源就没有经历过像他父亲那样的一种就严格的完整的一个熬相公的全过程。他是因缘际会的做起了自己的买卖。
1: 对对对。他后来不是认识了那个刘掌柜嘛。然后呢刘掌柜非常信任他逐渐逐渐的

0: 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

0: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今日关注，浙江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回暖转正，数字经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有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
0: 首个春假叠加五一

0: 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依据图，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回暖转正，实现开门稳。数字经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有力推动了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一季度全

0: 那个挂牌施工啊、严格在年底完成的那个主体的全部装修，让那个园区基本雏形得到一个充分的展示。
1: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一季度产业投资增长 11.9%，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提高至 57.8%。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15.8%、12.8%，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10.7%、13.2%， 同比均提高 1.4 个百分点。浙江博时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嘉善储能制造基地3月底正式建成投产，基地占地约4万平方米，共规划6条产

0: 台球锦标赛、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莫干山康熙盛世战队主场赛事5月22号起在德钦依次打响，为全球台球爱好者呈现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赛事盛宴。
1: 从年销数亿的香包女王到凌晨3点奔波的包子铺老板，65岁的义乌老板娘邵宝玲凭着义乌

0: 凌晨三点，义乌街头还是一片墨色。邵宝林坐上老旧货车副驾以外的蔬菜批发市场。
1: 再不那么好吃。
2: 这个粉，
1: 先吃这个吧。
2: 这个吧，这个吧，一块五。
3: 还将制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4: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

0: 观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

0: 为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495.8 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

0: 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

活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亿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0: 天查制作记忆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 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

0: 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

0: 邵永林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1: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

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据日本气象厅5月6日消息，当地时间19:06左右，日本神奈川县东部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6号，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的？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

0: 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1: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0: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

0: 中国更加便捷。
1: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

0: 市场与长远发展。
1: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的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

0: 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

0: 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了解一下。
1: 浏阳华山。

0: 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

0: 各项工作。
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

因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今天有了更明确的答案。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 4.69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59 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 5.8 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

0: 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1: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

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

0: 录像。每到精彩之处，人群中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
1: 今天的节目啊，看了真的出乎意料，每个节目都有他们的创新和特点的编排，演员们在台上都比较出彩。今天节目看得很开心，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多多举办。
0: 现老年

0: 体活动向规范化、精品化、特色化迈进，真正实现群众文体活动高质量发展与老年人幸福生活同频共振。
1: 春假遇上五一，长达八天的超长假期点燃了广大旅客的出游热情。随着五一假期结束，各地也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高峰。5月6日，缙云西站也迎来了返

0: 安检、验证、检票等岗位的工作人员有序地引导旅客通行，各类设施设备时刻保持良好状态。
1: 今年春假五一叠加，出行总量大幅提升，4月27日至5月5日期间，晋云西站总发送旅客人数达44,719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441人次，增长率为3.33%。运输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为主，前期客流流向为大。

0: 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旅行环境。
1: 大家好，欢迎关注记者连线。五一假期短途休闲错峰出游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在晋云仙都岩荡景区，清幽的荡穴避开了人潮拥挤，不少亲子家庭走进岩荡，聆听老一辈才

0: 边研学简陋的作业工具，昼夜不停的劳作，还原了老一辈石匠开山凿石的艰辛，
1: 还会冒出火星那种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好玩，感觉这些爷爷他们能凿出这么大的洞肯定是要很多时间，
2: 感觉这个铁锤很重，敲下

0: 还是靠不断的持续创新来驱动的。因为呢，我们从事的是大农业，那我们这个行业最需要的创新。
1: 角色之一。
2: 那么虾饺这一款产品，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款产品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口味的这方面的一些创新，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之间也做了很多尝试。
1: 李忠他们决定就从虾饺这个单品入手，打造与众不同的产品。普普通通的虾饺要怎么出新出彩呢？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云南大山里的一样东西，

0: 有营养。一个是山珍，一个是海味，到底要怎么碰撞出火花才能赢得消费者的喜爱呢？
1: 主要就是这个煎料的一个再提升，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面皮的这个韧性的这个再提升。
0: 经过多次调试，李忠团队最终找到了这样的办法，把黑松露切

0: 很特别，因为它的皮是黑色的，就是我们平常吃的是白色的嘛，然后它里面有一点点那个黑椒味，就是与平常在茶楼吃的虾饺有点不一样，哦，还挺好吃的。
1: 有点 Q 弹吗？
2: 之前吃过有黑色的虾？
1: 没有没有，我是之前吃的就是普通的虾而已。
3: 独特的外形，鲜美的口感，这款黑松露虾饺一推出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0: 加工产业打开了国内市场，突破了销售瓶颈，这让养殖户们心里也有底了。他们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提高对虾的产量呢？没想到短短时间，他们竟然让每亩虾塘的年产量增加到了以前的两倍。他们到底用了什么高招呢？李忠给对虾建了新家，从虾塘搬到了现代化的工厂。
1: 我们这个工厂化养殖基地，就是我们这个基地是总占地是500亩，它这个是有循环水，包括我的水上来是经过处理，那我们。

0: 史的老师，众人眼中的学者啊，自己是一生坎坷无数，碰壁无强迫就是我王，油药即长，从黑板报算起，写过的文字无数，黑板报都擦了，小说都烧了。
1: 就是段祺瑞为首的这一派呢叫皖系，
0: 嗯
1: 啊，那接下来呢就看一看皖系的帝国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西元借款吧。
0: 哎，对，我们来看一下皖系啊。其实一谈到北洋，就不得不谈这个几个军阀之间的派系，但这几个派系呢，很容易让人头大啊。但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一个是直系，一个是皖系。那皖系就是安徽的意思，直系就是

一般会把1916年到1920年视为皖系的统治时期啊。然后呢，其实我们再宏观一点来分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洋军阀的这个统治年限啊，从1912年开始嘛，那1912到1916，这是袁世凯还在的时候，袁世凯是统治啊。那袁世凯没了之后，就段祺瑞有4年，1916到1920，然后段祺瑞

0: 年之后就是相当于这个北伐成功了嘛，啊，就没成功，就是北伐在军事上成功了，在政治上失败了嘛，
1: 对
0: 啊，对，所以严格来说呢，1916年在袁世凯死后啊，这个上台执政的段祺瑞啊，他最开始呢，应该说袁世凯刚没的那一会儿呢，他还不能完全代表皖系，他应该代表的是整个北洋，但是逐渐的他就成为了这个皖系的代表。

0: 其实指的是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这个矛盾啊。
1: 对，
0: 所以就是黎元洪，这个当然他是总统啊，
1: 总统
0: 和这个段祺瑞之间的这个争权夺利。那在此之后呢，就是张勋上场了啊。张勋的这个辫子军于1917年6月啊，他利用黎元洪和段祺瑞的这个矛盾，利用他们的府院之争，率领5000名辫子兵啊，就是后面还带着辫子的那种，来借调停的名义，于6月14日进了北京啊。进京之后呢，就急电各

0: 怎么办呢？那就最后就是找的这个日本来支持，
1: 嗯
0: 啊，所以他是亲日的。那这个日本支持就是因为西元借款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西元借款啊这档子事儿。提到西元借款，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叫西元圭三，
1: 嗯
0: 嗯，这个名字啊，西元圭三呢是个生意人啊，他很精明。那用圭三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西元借款啊是要为中日。

想问的、想聊的、想分享的，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静云播报，发送语音或文字过来就可以了。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钟，欢迎这个时段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或在新媒体端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在二四六

步行街逛街，在街上看见了一辆献血车。他说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多为社会做点贡献，除了当警察呢，献血可能是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容易达成的回馈社会的事儿了。想到这儿啊，段宇他也是登上了献血车。在献血结束之后呢，工作人员询问段宇说啊，这个感谢你的善举，你愿意再留一份血样啊给中华骨髓库吗？

的任务，你不用担心，还有我们呢。在4月16号段宇正式出院啊，连续就正式的住院了，连续5天注射动员剂啊。4月20日上午8点半，造血干细胞采集正式开始。随着血液细胞分离机的启动，鲜红的血液从段宇的手臂的静脉处缓缓的流出，被分离，再被输回。历时5个小时啊，段宇也是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成为全国第22674例被

我弟弟之间差3岁，那从小呢关系是比较亲密的。我弟弟呢倒是觉得我结婚了不好意思，总是找我要，但是找我妈要呢他就很顺溜了。我妈呢再来找我。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把我们的手边的钱当时就给我妈了。可是之后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的奖金都出问题了。那一年他也没有能发奖金，我也没有能发年终奖，所以我们就没有这笔钱，一下子。

括呢，他给娘家的这个帮助一定会啊，这个相对来说会是减少的。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对立的一个矛盾了。所以我相信有了孩子以后，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可能并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然后他跟自己的娘家的这个问题有可能也会因此而激化。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生个宝宝是为了什么？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相当于是啊，婚姻进行到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觉得对方是靠谱的人，他能承担起当父亲的责任，而自己也能承担起当。

帮的时候，有必要需要这个小一代需要子女出手的时候，那作为子女该出手的时候还得出手，该帮的时候还得帮，但是得帮得合理，而且帮的时候最好是先问过对方。其实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对方对你说，哎呦，咱爸咱妈那儿缺什么了，你看咱们帮一下吧。就是说你

0: 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我有一个闺蜜，我的闺蜜呢今年是33岁了，那么还是单身。我们两人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了，我呢结婚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我闺蜜呢在这个城市家人都不在这儿，我呢和我老公两个人感情挺好的。我闺蜜当然一直都认识我老公，从我们谈

年龄应该有的我们的一些行为处事的方法和准则。所以我们可以用替代性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非常内敛含蓄，如果你上来就指责啊，你怎么能这么使用我老公呢，你凭什么让他给你干劳力活啊，那对方肯定会非常的这个受到伤害，因为他既然已经开口了希望他来帮忙，证明他不认为他这个行为他有任何问题，如果他自己都觉得有问题的话还要这样去操作，那就是人品的问题。

0: 势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

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

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

0: 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 3.5 万份，同比增长 9.83 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一万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

0: 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1: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峰

0: 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

0: 路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老，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级高地，扎实做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浙江。特别是要在强化市

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志。会听取关于大力推进消费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起草情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0: 正式迈入一小时交通圈。届时，宁波与上海、苏州等城市之间不再需要绕道杭州，沿线群众出行将更加便捷，有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一场18-17的极限逆转，让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站上斯诺克世锦赛冠军领奖台。这一胜利不仅让他成。

0: 运动的世界之巅，为德清打造赛事之城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马新宇的报道。
1: 作为德清县文化体育产业龙头，康熙盛世签约吴怡泽以来，就为他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回顾吴怡泽夺冠之战，赛事总监张达恒依旧很兴奋。
2: 当时我还有我们同事都在看比赛，当时已经都紧张的不行了，因为逆转获胜的，就感觉心脏有点受不了了，就是我感觉都在抖。他才22岁，这么小的年龄，有这么大的场面，我感觉我们都比他还紧张，他反而倒是很冷。

0: 在国内外赛场崭露头角，到南京国际锦标赛一战成名，企业一直关注着吴怡泽的成长轨迹。真正下定决心签下他，是来自斯诺克传奇罗尼·奥沙利文的力荐。
1: 因为我们签约奥沙利文了嘛，奥沙利文说呢，吴怡泽有夺世界冠军的实力，将来至少会拿四五个世界冠军，现在他的价值各方面曝光啊，当时那点付出肯定都赚回来了，肯定是非常值吧。
0: 签约一位年轻球员不是一笔轻松的生意，早期投入是

0: 台球领域持续出圈，备受期待的2026华彩台球世界公开赛、 U16 中国青少年台球锦标赛、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莫干山康熙盛世战队主场赛事5月22号起在德清依次打响，为全球台球爱好者呈现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赛事盛宴。
1: 中超联赛第十轮浙江绿城客场挑战云南玉坤的比赛，昨晚在云南玉溪高原体育中心体育。

0: 拉格奇表示，一方信任中国，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强调，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达到252.9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万次，充电量达到94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
0: 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16强赛昨天展开争夺，中国男女队分别战胜罗马尼亚队和瑞典队晋级8强。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刷新财经方面，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今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白宫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可能包括伊朗将其高浓度浓缩铀运往美国，